遵守的人，要遵守。我不管首长员怎么说，要遵守。曾有一段日子，情况糟糕透顶，我们的房贷拖欠了，水费也拖欠了。感谢神，电费大多时候还能照常缴纳。有一两天没电，有一两天没水，但我站立了，我站立了。我会告诉自己，经上记着说，他是自己贫穷，叫我富足。我越是这样信，情况就越好，但我必须下定决心，不看账单，不看支票簿，我不能看银杏家门在说什么。我不能看任何这些东西。我唯一能注视的就是他成为贫穷，是我成为富足。我记得有个人曾跟我聊过，当时我们都在做招牌生意，那时的招牌生意是我的。他提到我们欠了一些钱。我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位亲戚，他把一餐留给了我。等那笔遗产一到，我所有的账单都会还清。我没有告诉他，那位去世的亲戚就是耶稣。而当他去世时，我便得到了这份遗产。等他被埋葬又复活的时候，我会这样告诉他，他会两叹道：哇，那可太棒了。我说：是啊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吗？我走出那里时，连过税据都不签一分钱，连一分钱都不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坚持了下来。当情况看起来真的非常糟糕时，我信靠了神。我信靠的是神的话语，而不是我所看到的，因为我所看到的并不美好。我没有关注那些，而是照实超神的应许。耶稣说他成为贫穷，为要使我富足。耶稣承受了变大，为要使我的医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到开头的那些经文，一通默想。你们不要大声说出自己的需要，也不要只在心里默默祈求，而是要作为身体的意愿，因为彼此的信心就是彼此的平安。思考一下，你们要为那些事相信神，这就是你们要带回家的功课。等我回来后，我们将分享一些见证，因为你们要站起来。如果需要帮助站起来，有时候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来吧，你们一定能做到。我经历过。马可福音是一章23、24节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，就是你们，对这座山说：好，耶稣，我们要说出来，我们要说出来，我们轻声说，别让人听见。事实上，我会制造很大声响，让没人听见你们在说什么。你挪开，投进海里去，并且不要疑惑。现在我们知道不必怀疑。现在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。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要全心投入，不会听信任何屁消息或负面报道。你知道，有时屁事发生了，但神会使之变成好事。这就是我们要持守的看法。挪开，投进海里去，心中不可疑惑，不可退缩，不可退缩，不可犹豫，不可放弃，不可说任何话。我们口中绝不会说出任何白皮的话语。神不愿听到也许我做错了之类的话。我们是凭着神的话语行事，既然是凭着神的话语行事，怎么可能做错呢？既然是凭着神的话语行事，怎么可能出错呢？我们绝不会说

0: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。
1: 阿龙老师来今天来收听祈祷的答案。我是 Rina Perosic 科博士。上次我们在一起时，我探索了带来治愈的四个要素，上帝赐你生命中的力量。第一个要素是我们要接受伤痛，第二件事是释放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第三件事是替换那些一直盘旋在你脑海中的旧想法，最后一件事情是向他人寻求帮助。今天我想开始一个新的名字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帝的所有名字，因为我们的处境都是不同的。每当你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境地时，你需要呼唤上帝的名字，当你呼唤他时，他就会回应，他总是会回应。但今天我想让你们听听他的名字，亚维尼西。亚维尼西，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旗帜。旧约中只提到过一次，你可以找到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，那是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，他说摩西建造了一个基

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会失败或遭遇挫折，也许是一个国家会战败，也许你的家会战败，也许你的家人会战败。那么你可以呼求耶和华尼西，他将成为你的旗帜，他将带来胜利。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出埃及记第十期章第十五节中的背景。摩西在哪里建造了这座祭坛？当时亚玛利人在攻击以色列人，祭坛位于利非丁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作战，而摩西则站在山顶，手里握照上帝的法杖。当摩西举起双手时，以色列人的摩尔红马 Turn 放着是双手时，亚利利斯格纳尔松可以来接受明显来的，于是他做了一块石头行，亚伦和父与主起他的双手，以色列人马尔地是三节中可以了胜利。然后上帝指示摩西讲战斗的经过实际意见所言，以便人们能够记住。这时的是啥呢？摩西就是为那些人造了祭坛，并命名为耶和华是我的旗帜。这个名字宣告了上帝的领导力和对子民的保护。现在呢，我都知道上帝是不偏袒任何人的，这是旧约。在新约中呢，上帝会为你和你的家人、你的国家带来胜利，为你插上胜利的旗帜。这一天值得纪念，因为在这一天上帝首次向他们表明他为他们而战，带领带领带领他们参战，保护他们，为他们而征服。他是他们的旗帜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弱者，如果你觉得优势自己不可能获胜，那就同意上帝的说法。是的，你可能无法获胜，但上帝可以。胜利和战斗都属于他，但他会亲自上阵与你分享胜利。摩西想提醒上帝的子民，我们的忠诚最终属于主。君期活期只有是被称为恒福。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旗帜，以此表明他们是上帝的忠实信徒。旗帜也是不对的集合点。耶和华是我们的旗帜，因为他是我们团结一致的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因他的救在他里面得到认同。所以当你疲倦时，上帝就是你的胜利；当你疲倦时，他就是你的强大战士；当你疲倦迷失方向时，他就是你的旗帜，他就是耶和华尼西。我想现在就和你们一起祷告。我不知道你们正在与什么战斗，我不知道有什么敌人想要俘虏你们，我不知道他正在使用什么武器。也许他正在使用债务这个武器，也许他是用剑的汉气的这样的一个武器，也许他是用诅咒的武器，一个是带相传的家庭诅咒。无论魔鬼是用什么敌人，无论他是用什么武器攻击呢，我希望你举起信仰的盾牌，以弗所以西书六章列出了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。我知道如果你正在收听这个节目，你已经有了救赎的头盔。如果你还没有，当我今天与你一起祈祷时，你可以请求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的救主，秩序在耶稣基督面前忏悔。罗马书十章就和世界说，如果你内心相信耶稣是主，并口里承认希望他进入你的生命并成为你的救主，那么你就能得救。所以你头上的那顶酒束之盔，意味着任何违背你意愿的事情都马为赢爽了。你可以讲起社会，你们被以耶稣的名义介绍了，然后你可以穿上整个胸甲，我正在读一本所说六章，然后你可以继续往下读，不仅是你的头